欣赏了别人的文章，才知道自己忘了停下脚步去思考；听了别人的音乐，才明白自己忘了悉心敬仰。我们每天都在为生活而忙，一味地追名逐利，忘记了停下脚步，忘记了思考，忘记了生活的真谛，甚至忘记了触摸我们身边捞到的幸福。我跟自己说过很多次，从今以后，当站在窘迫的环境中的时候，又会忘了。我告诉自己，从今以后要学会豪迈人间，学会痴情于躬耕。可是当我豪迈的时候，窘迫的只能用阿 Q 的精神来疗伤，当躬耕的时候，却只能靠草棚来度日。所以大多数人只能是看一看陋室铭。明明是很用心的生活，明明是很负责任的工作，明明是很友善的微笑。生活是什么？它何以让我们成为了它的奴隶？有人说生活就是生下来活下去，也有人说就是为了生存而干活。生活本就是为了快乐悠闲地活着，可在经济发达的这个社会里，经济的压力使我们似乎都只知道一味的工作，甚至当你发了工资后犒劳一下辛苦的自己，都觉得是一种奢侈。是勤劳让我们变得知道甘甜的宝贵，还是汗水让我们变得更吝啬了？现实让我们不懂工作的意义，到底是生活让我们如此疲惫，还是我们自己忘了自己是一个人呢？当我们对镜独照的时候，看到自己乌黑头发里两鬓间有些许斑白，才幡然悔悟，原来我一直活得好糊涂。生活这面镜子告诉我，输掉的不仅是青春快乐，更输掉了和家人共享天伦、和朋友畅所欲言的机会。这么一看，输的更多的是体会和陪伴。如果能让自己的心安静下来，慰劳一下自己疲惫的身躯，取一丝温暖的阳光照暖自己的身旁。说人生不累是假话，但凡是那些活得有光彩的人们，大都是那些不怕累的人。我们的祖先留给我们一句古训，叫做成人不自在，自在不成人。苦累不过是一个关隘，闯过了这个关口，便是开阔的天和地。从这个意义上讲，苦累是一种代价，隐藏在代价之后的是成功。无论那些有工作的还是没有工作的，都应该鼓起自己的劲儿，不应该在自怨自艾的胡同里打转。我们不怕苦和累，苦和累只是过程，最终的目标是努力寻找属于自己的那一片人生天地。世间万物各具长性，顺其自然，莫要强求。其实你可以留心观察一些春天发芽的小草，留心倾听花开的声音，留心风筝如何在空中飘摇，留心清风如何在夜里拂过树梢。生命本身就是一种对心灵的荡涤，风物长宜放眼量，去追寻长久的精神底蕴，忍受孤独，在彷徨失意中修养自己的心灵，如棒寒沙，在痛苦中孕育着那颗珍珠。所以宽广的大道也是由无数的细沙凝聚而成的，一滴水也能够折射出太阳的灿烂。我们的平凡，我们的不平凡，至少足以令我们自己感

动。所以人生苦短，不可虚度，每个人的生命只有一次，人在有限的生命期间，不妨洒脱些，和谐一些，活出一个样子来。在这样的道路上虽然很漫长，但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，特别是当人年轻的时候，没有一个人的生活道路是笔直的，没有岔路的。人在活着的时候，不要把名利看得太重。当你人过半百之后，还要求什么名利？即使求得了，又有几年的有效期？要知道，三寸气在千般用，一日无常万事休。世上很多事情是无法求全的，要学会排遣苦恼，宽以待人。凡事不要有过高的奢求，要学会知足常乐。生活经验告诉我们，期望越高，失望也就越高，期望不那么高，反而容易满足。一个人能知足，他的精神就会开朗愉悦。一个不知足的人，常常有自苦、自危、自残、自卑、自祸，以至于自毁。生命就是这样，没有春种夏耕，哪有秋收冬藏呢？种地是这样，人生也是这样。自然的春天是播种的季节，春回大地，万物复苏，草青了，树绿了，花开了，农民忙碌起来。谷雨前后，种瓜点豆，把种子撒在地上，把希望播在田间。人生的春天是身体健长、知识日增的阶段。这个时期的人，只有扎好自己的根基，学有所成，奋斗才有结果，梦想才能成真。在我们的一生中，不知道要走过多少条道路，如果加以计算，所消耗掉的生命时间数目一定是惊人的。可以断言，一个人如果不走过足够的路程，不历经漂泊和跋涉，即便有着再高的天赋，也将一事无成。人生犹如下棋，有远见者能看出五步十步，低者只能看出两三步。高手顾大局谋大事，不以一子一弟为重，以最终赢棋为目标，低手则寸土必争，结果辛辛苦苦地屡犯错误，以失败而告终。都说学如逆水行舟，漂在水中漂浮不定，如流浪的风景，不知道哪里是归宿，也不知道哪里是忠诚。只要不努力地往前滑，那么就会随波顺流直下。在这漫长的人生岁月里，各种疾病、死亡、种种不测威胁着我们的身体，感受到人生的幸福，也必须有一番真正的修炼，需要忍耐，需要退却，需要迂回，也需要超越。就连这人生的幸福，也需要细细的咀嚼。这是能量的厚积薄发，也是持之以恒，是面临挫折的不急不躁，也是享受人生的知足适度。人生就是人的一生，就是人的一世，就是人的一辈子。人从诞生那一天起，来到这个世界里，直到去世的那一天，离开这个花花世界。在这一辈子，你可以积极地把握它，也可以淡然地面对它。不管怎样，你总是很幸运，因为你拥有这辈子，不能白来一趟。解决问题的钥匙不止一把，主要是看适不适合自己。每当我的心被繁琐塞得满满的，泱泱不乐的时候，如果有时间，我的第一反应就是走出城市，到郊外看看山，看看水，在田野间看看白云，聆听鸟的声音，风的声音，让自己的烦恼渐渐地随风散去。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，我的心压抑得好像做什么都不顺心时，我会默默地坐在阳台上的书桌前，翻看一本杂志，然后再看一看变幻多姿的天空，凝视着窗外每一棵植物，默默地与自己的心灵对话，一点一点梳理自己纷乱的心绪。尤其是夜晚，当你端坐在书桌前，在暖色光圈的笼罩下，静静地看一会儿书，总觉得心如雨露滋润，禅者浮沉。忽然想起一则禅宗的小故事，法师是为了考验门下弟子的悟性，就问弟子，寺外旗杆上的旗随风摆动，那么到底是风动还是旗动？众弟子或答风动，或答旗动，只有慧能仔细观察思索后，一语道破真谛，不是风动，也不是旗动，是心动。是啊，人的心不动能治万劫，

所谓境由心生，境由心造，有心就有境，大抵如此。有好的心境，人生就有好的风景，心中的风景超凡脱俗，一派清风明月，自然难乱其心。人的心境状况如何，也决定了人的生存质量。如果你能把心沉淀下来，那么这不妨是一个妙方。

今天我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，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见。酸甜苦辣都已尝，烛灯映辉煌，千里万里山河路，佳人是臂膀，乡音乡韵思乡情，心安寄故乡。一杯茶，一段话，一首歌， AM 999每周二晚7点到8点，四海之音伴您前行。